0: Master， 你够难打。知己。哇！我这边多着呢。Surprise for you will do。我来打的哎。Please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。Hello。
1: Hello， 我也不能那么自然的，喂。
2: 一个个没别吹。